0: 全全来打官道，谁的屁哟，谁的酒包，谁的菜服，谁的瓜手，
1: 나는지역도면타는
0: 내포와이앞에외걸두어산토
2: 합청년의미세앞에
0: 와야케
2: 우리깨놓은친구
0: 와이
2: 선모든의
0: 미
2: 와처음
0: 시생기는
2: 한
0: 손에맞춰
2: 서역시해리
0: 와이슬기삐요
2: 넌눈썩거스리눌러
0: 세상관토